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化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

泛黄的就是最好不再和你靠近。记得和忘记的谁知道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1: FM 92.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青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

0: 金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B10适合白皙肤色，B20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写他平凡一生。
1: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青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

0: 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乌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

温馨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进行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万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经十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错哎，刚有录到吗？有了吗？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2: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3: Crazy Lee。

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

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句话一下都有用，而且我用与众不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

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眼药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V10适合白皙肤色， V20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京石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化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傍晚6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钢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隔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平始东路济南生物医药港国企园区自主运营，污水蒸汽配套齐全，共享实验平台，祝您轻装上阵。黄金厂房办公楼火爆招商中，0531-6130-3634，0531-6130-3634。

0: 太过于以我为中心去考虑问题的灌输式的讲法，就是没有重视跟学生的互动啊这么一个层面。
1: 最大收获是给予我的一种不同的语文课的可能性，让我看到这语文课有不同的一种形态，而对于我而言也是我职业发展一个新起点，非常感激，觉得非常的幸运。
2: 大家好，我是苏州大学房伟，今天啊和大家谈谈苏东坡以及宋词《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故事。这首词不遵守诗词的成法，敢于创新。古人写诗词特别忌讳啊，一首词里面反复出现某个字，这被称为叫范复。余文豹在《吹剑序录》中说啊，《大江东序》这首词啊，三次出现了江这个字，三次出现了人字，两次出现了国字、生字、故字和如字，还有两次出现了千字。以苏东坡则可，他人固不可。然语意道出，他字不可太，虽重无害也。这也就是说啊，这首词虽然有这么多不守规矩的地方，虽然有这么多重复，但是因为苏东坡语意潇洒自然，依然是非常成功的诗词典范。欢迎大家关注超级语文老师们的精彩课堂。
3: 下期节目中，超级语文老师们又会带来怎样的精彩课堂呢？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2: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1: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干了很多。

0: 那时令蔬菜和点心有什么？
1: 最时令的就是拒绝生菜，建议您再来份，餐后打包当点心。
0: 好嘞，我们今天就要适度点菜，够吃就好，餐后打包，拒绝剩菜。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5: 孟氏盆儿，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儿，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6: 北京时间18:3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

0: 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1: 今天，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 66.1 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 4.5 米，整流罩直径 5.2 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4: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 40% 至 110% 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3: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4: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三级变一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3: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5: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变废为宝，循环增效，临沂深挖再生与循环利用潜力，练出3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2: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1: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2: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主题为铸魂强肌，德高技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是工业大省，同时也是废弃工业资源产出大省，仅废铝每年就会产出240万吨。为让这座工业富矿发挥最大作用，山东不断优化回收网络布局，提升分拣加工能级，完善智慧平台赋能，让更多工业再生资源实现山东产、山东收、山东用。在临沂，一块废铝经过再生利用与精深加工，变身高端车用零部件，催生出30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请听报道。
3: 最近，临沂罗庄一家企业拿到国内顶级赛事级摩托车品牌配套订单，每月交付3500套轻量化车架、摆臂部件。山东罗开众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低压车间主任张磊：
4: 对我们一些组件进行一个内部变质，达到合金的一个强化，增加它的机械性能，把这个铝材料代替传统的钢材，这个组件差不多减重在38%。
3: 落户临沂仅2年时间。

0: 企业实现年产新能源零部件168万套，市场占比达全国1%，稳居全国行业首位。这依靠的正是临沂罗庄区102万吨的年再生铝产能。临沂本地设铝龙头企业产生大量废铝边角料，而借助区位优势，先发形成的华东有色金属城全国回收网络，吸纳外采来自全国各地的建筑铝材、工业废铝等汇聚到此。临沂市罗庄区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链专班工作人员孙林：
1: 我们从区位优势上、从政策的供给上，都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聚集效应，或者说形成了很强的吸引力。不仅我们本地的企业愿意留下来，很多外地的企业也都愿意搬过来，一起加入我们这个铝基产业链条。
0: 相较于传统电解铝铝锭加工，再生铝循环利用优势明显，成本可降低 10%， 能耗仅为原铝的 5%。 在罗庄，废铝急剧分拣，实现废铝资源100%循环利用。临沂市华东金属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玉华：
2: 我们这个分拣中心啊，目前可单日处理废铝突破2800吨。通过这个辐射全国的回收网络啊，今年临沂市的废铝交易量预计可实现130万吨的一个规模。
0: 山东罗开必胜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健：
3: 按照60%的汽车拆解件废铝、30%的铝件生产下脚料和部分边角料、10%的易拉罐等其他废铝这样的资源比例来分类使用，在720度的高温熔炼下，经过精炼除气，能够实现保级利用，重获新生。
0: 创新链式协同发展，临沂探索铝业职工，实现降本增效，园区内上下游企业无缝衔接。再生铝熔炼后的高温铝业，通过专属的铝业职工输送通道，直达生产流水线。山东罗开众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庆国：
4: 我们减少了第二次融化，这成本下来之后，这个利润给了铝厂和我们铸造厂两家是平均分配了，对两家来说都是有利的。比我以前最早的时候自己熔炼化，一吨大约省费用在400多块钱。
0: 临沂市用创新链拉升价值链，搭建由高校、科技大市场、超算中心协同运行的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链专属科创平台。临沂市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少柱：
5: 我们聚焦再生铝保级使用、高强工业铝形态、镁合金材料三大主攻方向，面向新能源汽车、低空装备、轨道交通等应用场景，开发更多的新材料、新产品。
0: 完善的资源循环体系带动罗庄区集聚27家核心铝企，产品覆盖新能源汽车72类铝制零部件，深度配套知名车企，形成山东省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特色产业集群，产值近300亿元。临沂市罗庄区轻量化铝基新材料产业链专班办公室主任、罗庄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德泰：
6: 罗庄区不仅享受30%的增值税即征即退，还有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国家级的红利。链式的分工呢，放大了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使集群呢整体的价值远超单个企业之和，推动了铝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的发展。
7: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开展交流研讨，研究落实措施。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快推进现代化强省建设，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定扛牢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责任，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8: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 各级各部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抓好工业经济运行，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0: 挖掘释放消费潜能，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稳外需，抓好农业生产，加强民生保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山东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办法》修订草案，强调要加强宣传解读，强化风险管控，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1: 山东台消息，8月18号至19号，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泰安新泰市宁阳县调研县域经济发展和政协工作。葛慧君来到企业和项目现场，了解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勉励企业提升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希望当地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链式发展，强化数质赋能，做大做强高端化工、新材料等产业集群，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好助力县域经济发展。在文汇枣乡界别同心会，葛慧君和市县政协同志、委员及界别群众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要充分发挥界别同心会平台作用，聚焦主责主业，开展特色聚实活动，更好反映社情民意，服务基层群众，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工作。
0: 山东台消息，8月17号至19号，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研讨班在威海市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讲话。邓云峰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要巩固深化学规定、强作风、树形象主题教育成果，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凝聚广泛共识，做出更大贡献。
1: 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山东采煤陈县区面积大，分布广，长期以来是难以抚平的城市伤疤。山东科研团队创新陈县区综合治理技术，让昔日的城市伤疤变身产业发展热土。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是来到了济南市章丘区，很难想象啊，我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几年前还是一片采煤陈县区，依托现代的科技手段对地层进行综合治理之后呢，这里已经建成了一座现代化产业基地。
3: 采煤陈县区综合治理一直是世界级行业难题，以往的治理思路大多是平整土地种树种草，做成生态公园或者景观带，环境是好了，但土地只能看不能用，经济价值发挥不出来。要想在陈县区上盖楼搞产业，但采完煤之后地层怎么动说不清楚，地下地上一起治难以统筹，条件复杂的地方怎么评价治理效果也没有统一标准。山东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少杰，
4: 它是下面有三层采光，条件是非常复杂的。那么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大型的建筑，建筑的标准要求很高。
3: 山东科技大学科研团队决定接下这块硬骨头。团队带头人陈少杰跟矿山打了20多年交道，从煤炭开采研究逐步聚焦到陈县区综合治理。这次学校联合省地矿工程集团，直接把实验室搬到了工地上。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地质矿产勘查公司部门经理吕涛：
5: 一方面，我们在项目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这种工程数据，这为高校科研团队开展基础研究和流量创新提供了这种科研载体。另一方面，高校形成这种科研成果也解决了我们的工程现场诸多的困难。这种产学研用的良性互动有助于我们解决更多的行业难题。
3: 治理陈县区，第一步得摸清地层的脾气。采空区深埋地下，岩层怎么动，动多久，非常复杂，老办法测不准。在国家和省级科技计划的支持下，团队联合国内顶尖科研力量，一点点掌握了地层运动的规律。山东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陈少杰：
4: 地下的煤层开采之后，上面的岩层经过多年的运动，持续的时间长。另外一个呢，这个岩层啊，它会逐渐的劣化，啊，就好像一个骨头架子一样。开采之后，在什么时候、什么地层、什么情况下，它劣化到了什么程度？这是我们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3: 摸清规律后，团队创新性的把 AI 技术用到地层变形预测上。他们用海量数据训练模型，先算出哪里会沉，沉多少，再反过来指导注浆。过去是大水漫灌，材料直接

0: 往里灌，不仅费钱还慢。现在是靶向给药，不同的开采方式，用不同的注浆方案。山东科技大学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院副院长、山西研究院副院长尹大伟，
1: 比如针对于长臂开采、条带开采，还有一些这种小煤窑以前开采的那些区域，单独设置不同的注浆加固的方式，我对于它整个的一个建构之物一个变形，我进行一个预测，再调整我的注浆参数。
0: 安全是陈县区治理的第一道考题，也是最核心的一道。治完之后稳不稳，能扛多大荷载，不能靠感觉，得靠数据说话。团队建立了一套从地下到地上的全流程监测体系，注浆过程中实时监控地层变形，治理完成后持续跟踪沉降数据，确保每一处治理后的土地承载能力都经过严格验证。正因如此，章丘这个智能仓配基地顺利落地。山东省地矿工程集团地质矿产勘查公司项目经理巩超，
2: 在应用了高效的成套技术体系后，项目成本降低了 12%， 效率提高了 15%。
0: 目前这套技术体系已获发明专利100余项，陈县土地从生态包袱变成发展空间，为山东缓解土地资源紧张、拓展产业承载空间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3: 权威发布，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奋进十五五记者见面会，邀请四位医务工作者共同讲述医心筑梦新征程、护航健康新蓝图的山东故事。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4: 来到记者见面会的四位医务工作者代表分别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齐鲁最美健康卫士获得者、山东省立第三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张开、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杜怡峰、全国百姓满意的乡村医生、中国好医生获得者、临沂市沂水县苑东头镇苑东头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张德庆，以及齐鲁最美健康卫士获得者济南市妇幼保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韩爱青。山东省立第三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张开介绍，
5: 30多年以来，我接诊了从不到1岁的孩子到105岁的老人，已经为3万多例病人解除了病痛。那么同时呢，我也带领团队制定了这个胆石病的诊治规范，举办手把手的培训班，走基层带教，接受进修医生等等不同形式，也为全国20多个省份陆续培养了超过300名的内镜专科医师。
4: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杜怡峰介绍说，阿尔茨海默病有人把它比喻为记忆杀手，它像橡皮擦一样抹掉大脑中的记忆。他从事的专业就是要与这个记忆杀手进行博弈。
6: 这些年我也比较关注基层医生诊疗能力的提升，我发起了山东省神经内科医师培训项目啊，去提升和培训我们基层的医生掌握好神经系统疾病规范化的诊断治疗等等。那同时呢，我也牵头成立了山东省医学会神经系统疑难罕见病多学科委员会，目的呢就是要打造一个更有效的为疑难病患者诊疗服务的这么一个平台。
4: 临沂市沂水县苑东头镇苑东头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张德庆，
7: 我们一家是四代同医四代同源，我的爷爷参加了抗日战争，是一名三级卫生员，甚至我成立以后回到了家乡，在村里干了一名卫生保健员，我的父亲在村里当了一名视觉医生，受爷爷和父亲生这个行业，可以说是我们家四代人见证了基层农村卫生事业的翻天覆地的大变迁。
4: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韩爱青介绍，
8: 从业至今，我已经累计接诊孕产妇数万人，先后成功救治危重症几千余例。怀孕是女性一生中最特殊、最辛苦的阶段。我呢，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更愿意做一名有温度的产科医生，全力守护新健康，做孕产妇的知心人。
9: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主题为铸魂强基，德高技精。我省各地医务工作者以义诊服务、健康科普等形式过节，把优质医疗送到群众家门口，

0: 用实际行动践行医者初心。山东台综合报道。
1: 连日来，威海、滨州等地中医药特色义诊走进社区和企业，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国粹魅力。威海中医集市公益活动走进城市社区，中医专家现场提供脉诊、针灸、耳穴压豆等免费服务。滨州彰化区组织中医专家走进企业，讲解经络养生、穴位按摩等保健知识。滨州市彰化区博头镇卫生院副院长耿伟：
2: 此次活动旨在提高企业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同时关注员工的身体健康，让员工们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1: 临沂、日照、德州等地医疗志愿服务队下沉基层，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临沂开展一同健康送医送药下乡活动，日照八家医疗机构的好医生好护士深入社区开展卫生服务，德州宁津采取巡回义诊加固定站点模式，便群众上门求医为专家下沉服务，让群众不出村免费看上专家号。日照高新区河山镇申家坡社区群众秦旭珍：
3: 都来看病这么方便，确实挺好的，最方便的是不用出门了，在这就能给你看出来什么病。
1: 潍坊、菏泽等地用精准服务打通便民就医最后一公里，潍坊青州组织眼科专家深入乡村免费诊疗咨询，普及眼病防护知识。菏泽定陶区采取集中义诊加入户巡诊相结合的方式，上门为常年卧床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病情研判、用药指导。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卫生院医师王雪峰：
4: 下村义诊可以直观了解基层群众健康状况，我们希望发挥专业优势，做好健康科普，做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把健康服务实实在在送到老百姓身边，这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好的节日献礼。
5: 今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山东示范活动在烟台启幕，烟台巫山两地联合举办集体婚礼，30对新人在黄渤海之滨喜结良缘。请听报道。
6: 活动现场，衣冠素骨、礼序家风、移风易俗情景剧精彩上演。30对新人穿着明制婚服，次第登台，共同宣读烟台巫山两地共融文明婚俗承诺书，乘坐集体婚礼主题公交开启城市巡游，在古今交融的浪漫里传承弘扬优秀婚俗文化，倡导文明新风。新人郝华：
7: 非常荣幸能够从巫山到烟台参加这场意义非凡的集体婚礼。虽然地域不同，习俗有别，但对婚姻的美好期许，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开阔眼界，深受启发。
6: 新人杜印杰：
8: 参加这次集体婚礼，非常感谢烟台给了我们两个人一个非常特殊的一次经历，然后我们也希望这次参加活动的其他30对新人都能够有非常好的体验。
6: 本次活动核心场地位于烟台黄渤海新区的时光塔，创新采用双城联动形式，让文明婚俗新风尚深入人心。现场还启动了爱情时光塔，烟台市首个滨海婚姻登记巡回点，发布浪漫海湾目的地婚礼路线，为新人打造一站式婚旅打卡场地甄选配套指南。
0: 今天是农历7月初7七夕节，山东各地深挖节日文化内涵，传统民俗体验、集体婚礼活动等纷纷上线，让市民在感受传统文化的同时，推动文明婚俗落地生根。山东台综合报道。
9: 自此以爱缔约。
10: 七夕佳节，青岛、德州、烟台牟平、威海环翠、聊城临清等地纷纷举办集体婚礼，弘扬文明婚俗新风尚。新人们在亲友的见证下宣读结婚誓言，许下相守相伴的美好承诺。新人朱敦芳：
11: 形式新颖，而且抛弃了传统婚礼的繁琐，还能让我们经济上比较实惠，我们非常支持举办这种集体婚礼。
10: 七夕这天，在东营广饶西关小镇婚姻登记巡回点，工作人员为20多对新人现场办理结婚登记。广饶县民政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耿艳林：
12: 我们以西关小镇婚姻登记巡回点为阵地，打造温馨浪漫的幸福驿站，持续丰富婚俗载体，推动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10: 七夕情巧，古韵绵长。在烟台莱州，当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向学生们讲解《鹊桥仙》《七夕》等诗词，帮助学生了解七夕节内涵。在淄博沂源的牛郎织女景区里，沉浸式游园古风巡游非遗夜秀轮番上演。临沂、潍坊、青州等地则通过穿针引线等趣味主题活动，让市民在沉浸式游戏体验中感受传统习俗。菏泽定陶半堤镇的曲艺演员全新编排了坠子书移风易俗选段，动听的唱腔，妙趣横生的唱段，将婚恋先锋文明家风娓娓道来。菏泽市定陶区半堤镇副镇长程慧金：
13: 通过群众新闻乐检沉浸式参与的方式，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七夕传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把地质高价彩礼倡导节俭婚恋的文明理念融入节日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群众树立正确婚恋观，涵养优良家风，让传统节日焕发文明新风，真正推动移风易俗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5: 今天上午，黄河溯源、鲁青同心、元清旅游专列首发仪式在东营举行。本次东营始发西行的专列是山东青海两省文旅协作的尝试，将带动炎黄文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
0: 今天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山东省主场活动在孔子博物馆举行，活动通过鲁壁出书、典籍祭孔等系列环节，让观众感悟儒风雅韵，触摸千年文脉。大会期间，典虫师表、康熙姓鲁特展、孔子圣迹图展两大专题展览同步启幕。
5: 今天海誓山盟浪漫青岛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暨新时代集体婚礼在崂山巨峰游览区举办，活动中12对新人以中式礼仪许下相守誓言，践行婚事新办理念，现场设置登记服务点、爱情市集等板块，配套惠民礼遇。青岛持续打造目的地婚礼城市，今年已为116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助推婚俗改革与文旅发展。
1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0: 来关注天气。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鲁南地区偏东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是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鲁中山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德州多云转阴，23到34度；聊城晴转小雨，23到32度；泰安阴转小雨，24到30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4到30度；枣庄小雨，25到32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临沂小雨，24到29度；日照中雨，24到28度；青岛小雨，25到29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威海雷阵雨，24到30度；潍坊小雨，24到31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滨州多云，23到32度；东营多云，25到32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
5: 海洋天气预报，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黄海中部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6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9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7度左右。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0.5 到1米的清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 0.5 到1米的清浪，浪向东南；渤海将有 0.5 到1米的清浪，浪向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菏泽、济宁、临沂、日照、泰安、威海、潍坊、烟台、枣庄、淄博为一级，空气清新，基本无空气污染，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济南、滨州、东营、德州、聊城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极少数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萌，是由凯文、薛征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三度，是鸟儿飞过头顶的弯度。十度，是我偷偷看你的角度。二十度，是你给我一个微笑时嘴角的弧度。三十八度，是我们在一起时身体的温度。我不要低头，错过蓝天，错过凝视，错过相遇。

0: 的，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名号：辽县广神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神省第250612-001。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

供金长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V20适合白皙肤色，V20自然提亮，武装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八点。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两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滑干纹，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上脸水光肌妆效，自然透亮，遮瑕又

宝 V10 适合白皙肤色， V20 自然提亮，无装饰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城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七夕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七夕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七夕宠爱季，浪漫惊喜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重磅特卖，性价比超高，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迪奥口红五件套限定版，特惠价只要129元，一次集齐五支人气色号，限定包装，高级感拉满，哑光丝绒质地，顺滑显白，送女友送闺蜜都是满分心意，日常通勤或约会聚餐一套搞定所有妆容。第二款，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临期特卖，仅119元，2027年8月到期，熬夜追剧刷手机必备。经典小棕瓶眼霜同款修护力，大华钢丸抵御蓝光损伤，质地水润不油腻，七夕前囤两瓶，自用或送礼都超值。第三款，圣罗兰粉皮革气垫 B10 B20 特价只要169元，高定皮革外壳，精致出片，双联水光肌长效，自然透亮，遮瑕又轻薄。 B10 适合白皙肤色， B20 自然提亮，补妆时拿出来就是气场担当。另外商场还有七夕专属满减，满299减30，满770直接减100，多买多少搭配入手更实惠。除了今天主推的三款爆款，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七夕专享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心爱的人挑一份精致惊喜。所有商品蚂蚁店全程可查溯源。

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惊喜送礼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信息限定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晚上10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

0: 增到大众约20余万人呢，一年也能收起2万多两银子。这笔收入虽然要收归太仓，但礼部从中也还有手脚可做。新发一个度牒，收银是2两，每年新增僧道指标由礼部核定。本来批了500个，他上报只说是400，这黑下来的100个度牒也有200两银子可赚。此其一。其二是各大佛道名山的香税银也归礼部代收，过手的活水钱可以先花了再说。这回杨永成正是如此行事，因此也不用卑职绕舌。如果说这两项收入要上缴国库，做起手脚来还有所顾忌，那么这第三项收入就完完全全不受监控，成了他礼部的私房钱。说到这里，金学增只觉得口干舌燥，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干巴的嘴唇。王国光吩咐书办给他端了一杯凉茶，他咕噜咕噜一口气喝下，接着又讲，这第三项便是花捐。洪武皇帝建国之初便建立了官妓制度，除了淡烟青粉16楼，还有大量的乐户，凡立在乐籍者每年须得纳税，称为花捐。花捐月收一次也归礼部征收。洪武皇帝创立此制的本意是用花捐的银子来解决每3年1次的会试费用。花捐每年多则10000，少则7000-8000两银子。而3年1次的会试费用也正好3万2银子左右。两两相抵，若有亏损，再由礼部咨文申请补额。从正德朝开始，每次会试之后，几乎没有一次礼部不申请补额的，少则1000-2000，多则3000-5000。户部因想到世子功名不易，考试事大，每次并未认真审核就批准照行。如此一来，便让礼部找到了一个玩猫腻的窍门啊。一方面，每年征收的花捐究竟是多少，从来没有人认真查验过；二来，每次会试用银是一个明账，这其中到底是亏是盈，近百年来一直是本糊涂账。上次会试是隆庆5年，如今过了一年，礼部积存的花捐少说也有10000两银子。可是现在礼部堂官却放着这么一大笔银子不用，反倒咨文户部申请500两用银招待朝鲜礼官，这简直成了财主找叫花子讨银子，不是居心叵测又是什么？现在若是派人到礼部查账，查不出问题，就卸下卑职的脑袋。金学增这长长一篇议论，意气风发，洞察幽微，说的两位大臣心里头直声叫好。王国光一方面把个礼部恨得牙痒痒的，一方面又在盘算如何去把那笔花捐收缴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5个1功成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感谢您的收听。
2: 凌晨 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3: 那个扫落叶的人，
1: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车窗抛物。
3: 那个扫落叶的人，那个扫落叶的老人。
4: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5: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6: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5: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6: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1: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

0: 个时代。
1: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0: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2: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1: 爸，你真棒。
3: 一个人的正常体温是37度，而体感温度最舒适只要26度。一件薄款毛衫可以为你增加1度，一块巧克力也能让你寒冷的身体迅速恢复。但是你是否想过如何增加一个人心里的温度？
1: 哎呀，太谢谢了，快递师傅，喝口水再走吧。
4: 爸，天气预报说下周下雪，早上就别出去了。
3: 做一个有温度的人，让他人时时感受你的温暖。
5: 他曾经离家出走，如今浪子回头。
6: 像中华螃蟹啊、麦穗鱼啊这些本土的物种的恢复，也都说明了我们小清河的水质是不断的在改善。
5: 他笨手笨脚，但还是赶了很多路。
7: 眼下正是斑海豹的洄游季，在山东烟台海域，在洄游中累了的斑海豹们会在礁石上歇歇脚，享受美好的时光。
5: 他不善言辞，但还是不远万里。
8: 那么在黄河下游地区，这里也被誉为是中国的东方白鹳之乡。
9: 十年来，山东生态环境质量连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成绩。
10: 可以说，我们的空气和水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5: 十年生态质变，汇聚多彩生命，展现万物之美。展现万物之美。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2: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1: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13: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报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 95.9 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

0: 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1: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

0: 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5: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7: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 现在我们每家的生意都也很好，就是

0: 看着玩的热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2: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5: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4: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5: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5: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6: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7: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8: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7: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9: 我们通过工程化文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7: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

0: 计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 70%。
1: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是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0: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 1.01 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11% 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岩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4: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3: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 20%， 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奇。
8: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9: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8: 八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

0: 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0: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2: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4: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

0: 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八，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产业链上的山东好品牌发展新质生产力专栏今天播出，芯片刻刀实现国产突破，山东打通6N级高纯氟化氢全链条技术。
7: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周乃祥主持。
6: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当前全省经济运行情况。
7: 山东创新将景区预期收益转化为可质押资产，破解乡村文旅融资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作为先进芯片制造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高纯氟化氢长期受制于海外垄断。近日，山东实现技术突破，将高纯氟化氢气体纯度做到了 99.9999%， 并实现稳定量产，在集成电路关键材料领域迈出国产化替代的关键一步。请听报道。
8: 芯片制造大家最了解的是光刻机，它是用来在芯片上画电路的，而真正把这个电路刻出来的是高纯氟化氢气体。前不久，冰化集团在这个气体领域实现了新突破，把它的纯度做到了99.9999%，达到了6N的级别，迈过了14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芯片制造的硬门槛。
9: 从沙子到成品，一枚芯片要经过500到1000个步骤，其中大约每10步就有一步需要用到高纯氟化氢，它的纯度上不去，芯片的成品率就上不去。随着芯片越做越精密，对纯度的要求还在持续提高。冰化集团特种化学品事业部总经理刘腾：
10: 目前国内的半导体还是处于非常蓬勃的发展阶段，技术也逐渐的从这个成熟制程向先进制程在迈进。在先进制程领域，氟化氢特气用在干法时刻，能够使用特定工艺形成定向时刻，实现这种更精细的图案雕刻。
9: 然而，全球6N级高纯氟化氢气体市场约80%被日本企业垄断，而冰化集团作为一家以烧碱石化为主业的传统化工企业，进军这个赛道的时候几乎没人看好。冰化集团总裁董洪波：
11: 一个呢是投入大，第二是技术门槛太高，第三这个市场准入又特别的高，害怕竹篮打水一场空。公司内外部也有诸多的质疑，但正是在这种不被看好的时刻，我们董事长的长期主义的战略定力与这个价值创造的初心尤为重要。
9: 高纯氟化氢气体溶于水，就是电子级氢氟酸。冰化此前已经建成年产6000吨的电子级氢氟酸产线，做酸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提纯气体。虽然冰化并不是从零开始，但从工业级到电子级，每往前推进一步，难度都是指数级的。冰化集团特种化学品事业部总经理刘腾：
10: 它具有高渗透性和高毒性，缺少监测手段，这个整个生产过程是在黑匣子中操作。再有就是我们在多级径流的时候如何实现精准的定位，就像大海捞针一样， 找到特定区域这个产品的纯度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六N等级。
9: 在黑匣子里大海捞针，从2022年正式攻关开始，冰化持续加码研发，每年拿出近3000万元设立北昆青年科学家奖，在深圳等地布局研究院。与此同时，山东正围绕集成电路等战略产业加速布局电子特器赛道。省科技厅重大专项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韩少华，
12: 通过我们重大项目的支持，推动它尽快的加快突破，拿到就近千万的这样一个支持，包括通过我们这个项目的牵引，帮着汇聚这个全国的这个领域的高层次的人才。
9: 忻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姚振祥，
13: 我们呢专门成立了北昆计划的工作专班，就设在市发改委，同时专班成员呢对每一个项目都盯紧犒劳，从政策上、要素支撑上都给予了充分的保障。
9: 依托省市两级的政策与平台支撑，企业对接上化工学科实力位居国内前列的天津大学开启联合攻关。天津大学化工工程与技术学院教授张旭斌，
14: 首先从这个机理分析哪些是关键的这样个杂质，结合了这个反应吸附径流几种工艺耦合，把这样一个杂质最后从这个体系中取消掉了。建模型以后，用实验数据来把这模型的数据修整，用这个模型去做放大生产。
9: 攻关团队建起小试塔，把模型放进去反复验证，几十回合下来，终于从无数条错误的路线里找到了一条能走通的路。今年七月，六N级高纯氟化氢气体正式投产，年产50吨，国际市场同类产品售价每吨在200万元以上。中国化工学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方向臣，
15: 电子化学品即是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芯片产业被卡脖子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可以为化工产业带来很多发展的新机遇。能够突破生产技术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那么冰化在这个工作上应该说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从技术到设备到人员的和管理体系的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后续将会在电子化学品的其他的领域也会有借鉴和发展的作用。
9: 目前冰化正抢抓全球电子特器市场增长机遇，加快拓展国际市场，韩国客户。
16: 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这两个全球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半导体巨头正在大规模扩产，到2032年，韩国市场规模将翻倍至33亿美元以上。所以我们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竞争力的电子特器供应商，未来和冰化的合作空间会非常广阔。
7: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开展交流研讨，研究落实措施。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加快推进现代化强省建设，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定扛牢农业大省、粮食大省责任，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17: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各级各部门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抓好工业经济运行，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挖掘释放消费潜能，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稳外需，抓好农业生产，加强民生保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审议通过《山东省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办法》修订草案，强调 要加强宣传解读，强化风险管控，筑牢安全生产屏障。
7: 山东台消息，8月18号至19号，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到泰安新泰市宁阳县调研县域经济发展和政协工作。葛慧君来到企业和项目现场，了解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勉励企业提升关键技术自主研发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希望当地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链式发展，强化数质赋能，做大做强高端化工、新材料等产业集群，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好助力县域经济发展。在文汇枣乡界别同心会，葛慧君和市县政协同志、委员及界别群众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要充分发挥界别同心会平台作用，聚焦主责主业，开展特色聚实活动，更好反映社情民意，服务基层群众，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工作。
17: 山东台消息，8月17号至19号，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研讨班在威海市举办，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讲话。邓云峰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要巩固深化学规定、强作风、树形象主题教育成果，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凝聚广泛共识，做出更大贡献。
7: 对大量轻资产的文旅项目来说，守着客流和风景，却因为缺房产证、缺土地证，在银行贷不到

0: 换。山东搭建数字化平台，将看不见的预期收益转化为可监管、可处置的质押资产，以金融活水助力乡村振兴。请您报道。
1: 枣庄藤州的连青山风景区有7000多亩山林，山水观光、研学游玩样样都有，游客一年比一年多，钱也一年比一年缺，基础设施要维护，景观要提升，处处等着用钱。可银行认的是房产证、土地证，景区的土地是村集体的，满山的绿意、增长的客流看得见抵不了。最近连青山靠着农农易链平台开出的3张凭证，成功贷到了500万元。藤州市连青山风景区综合部负责人曹雪庆：
2: 通过预期收益千亿质押获得信贷支持，算是探索了一条新路径，景区也会逐步丰富游览体验内容，为不同年龄阶段的游客提供更多选择。
1: 连青山风景区遇到的难题在大量乡村文旅项目中很普遍。一方面，景区土地大多属于村集体，权属复杂，达不到传统抵押的要求；另一方面，经营收益再稳定，没有确权，在银行看来就是没法核实的空头支票。破局的关键就是让这些资产的价值被看见，能变现。当地跳出只认实物抵押的老路子，用数字手段盘活了动态的经营收益。中国人民银行枣庄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王森：
3: 就是把农村产权经营收益进行数字化、量化确权，精准解答银行最关注的4大问题：产权归属、经营主体、收益来源、风险防控，让银行信贷判断有数据可依，也让经营主体的预期收益可识别、可登记、可风控。
1: 思路有了，怎么落地？山东组织银行、农业和大数据主管部门共同搭建了农农易链数字化平台，先从源头理清底层资产的法律关系，再把庞杂的农村产权转化为数据资产和数字凭证。山东普惠共享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楠：
4: 那我们首先呢，就让村集体先上平台实名认证，确认属于集体所有的，这就确认凭证。村集体呢，把这块地呢又转让给了风景区这个管理公司，这个资产的一个流转凭证。他在融资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块资产又进行了个锁定。
1: 但村集体担心土地流失，银行担心数据造假，得有技术手段让各方吃下定心丸。山东普惠共享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孙辉：
5: 我们会通过国民算法进行加密，通过区块链技术来保证整个数据交易的流程的不可篡改。
1: 三张凭证理清归属，中登网做法定登记，法律上就有了保障。连青山风景区改造后，一年四季都有项目，夏天漂流，冬天滑雪，还有日常研学活动，收入多元，现金流稳定。这些未来的门票和经营收益，在平台确权后将优先用于还贷。从确权到监测再到处置，一套闭环风控的模式正在形成。齐鲁银行枣庄分行普惠部经理王凯：
6: 我行成功为企业投放500万元创新质押贷款，期限一年，彻底打破传统房产土地抵押限制，实现了纯现金流授信。
1: 截至目前，农农易链平台已吸纳99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4998户农户、105家规模经营主体入链，确认流转土地3.81万亩，合作银行25家，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授信突破10亿元，其中文旅康养产业授信超1.3亿元，模式还在拓展，目前已覆盖全省农业设施、园区经济、智慧城市、生物活体等9大应用场景。按照计划目标，未来3年还会有更多像连青山这样的文旅项目，有望通过金融工具获得轻资产融资的新渠道。
7: 山东台短评：500万元探路破解文旅轻资产融资难题。山东刚出台的金融文旅双向赋能3年计划提出，3年新增文旅贷款不少于500亿元，可景区商圈这类轻资产项目在传统金融体系里往往贷不到钱。山东连青山景区拿到全省首笔数字化景区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收益权能确权、能登记、能监管，绿水青山就能变成金融能定价的硬资产。对于一个景区来说，500万元不算是小数目，但意义更大。从短期刺激转向消费载体建设，用数字化给看不见的价值上户口，轻资产靠自身经营价值也能贷到款，消费载体建设就多了一条可持续的路子。

0: 权威发布。
1: 昨天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奋进十五五记者见面会，邀请四位医务工作者共同讲述医心筑梦新征程，护航健康新蓝图的山东故事。山东台记者吕博涵报道。
2: 来到记者见面会的四位医务工作者代表分别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齐鲁最美健康卫士获得者，山东省立第三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张开，白求恩奖章获得者，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杜怡峰，全国百姓满意的乡村医生中国好医生获得者，临沂市沂水县苑东头镇苑东头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张德庆，以及齐鲁最美健康卫士获得者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韩爱青。山东省立第三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张开介绍，
3: 三十多年以来，我接诊了从不到一岁的孩子到105岁的老人，已经为3万多例病人解除了病痛。那么同时呢，我也带领团队制定了这个胆识病的诊治规范，举办手把手的培训班，走基层带教，接受进修医生等等不同形式，也为全国20多个省份陆续培养了超过300名的内镜专科医师。
2: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杜怡峰介绍说，阿尔茨海默病有人把它比喻为记忆杀手，它像橡皮擦一样抹掉大脑中的记忆，他从事的专业就是要与这个记忆杀手进行博弈。
4: 这些年我也比较关注基层医生诊疗能力的提升，我发起了山东省神经内科医师培训项目啊，去提升和培训我们基层的医生掌握好神经系统疾病规范化的诊断治疗等等。那同时呢，我也牵头成立了山东省医学会神经系统疑难罕见病多学科委员会，目的呢就是要打造一个更有效的为疑难病患者诊疗服务的这么一个平台。
2: 临沂市沂水县苑东头镇苑东头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张德庆，
5: 我们一家是世代同医世代同仁，我的爷爷参加了抗日战争，是一名三地卫生员，甚至我成立以后回到了家乡，在村里干了一名卫生保健员，我的父亲在村里当了一名视觉医生，受爷爷和父亲的影响我回到了家乡当了一名乡村医生，我的两个孩子也走上了医疗卫生这个行业，可以说是我们家四代人见证了基层农村卫生事业的翻天覆地的大变迁。
2: 济南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主任医师韩爱青介绍，
6: 从业至今，我已经累计接诊孕产妇数万人，先后成功救治危重症几千余例。怀孕是女性一生中最特殊最辛苦的阶段，我呢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我更愿意做一名有温度的产科医生，全力守护新健康，做孕产妇的知心人。
0: 昨天，我省各地医务工作者以义诊服务、健康科普等形式过节，把优质医疗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实际行动践行医者初心。山东台综合报道。
1: 连日来，威海、滨州等地中医药特色义诊走进社区和企业，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国粹魅力。威海中医集市公益活动走进城市社区，中医专家现场提供脉诊、针灸、耳穴压豆等免费服务。滨州彰化区组织中医专家走进企业，讲解经络养生、穴位按摩等保健知识。滨州市彰化区博头镇卫生院副院长耿伟，
7: 此次活动旨在提高企业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同时关注员工的身体健康，让员工们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1: 临沂、日照、德州等地医疗志愿服务队下沉基层，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临沂开展医童健康送医送药下乡活动，日照8家医疗机构的好医生好护士深入社区开展卫生服务，德州宁津采取巡回义诊加固定站点模式，便群众上门求医为专家下沉服务，让群众不出村免费看上专家号。日照高新区河山镇申家坡社区群众秦旭珍，
8: 都来看病这么方便，确实挺好的。最方便的是不用出门了，在这就能给你看出来什么病。
1: 潍坊、菏泽等地用精准服务打通便民就医最后一公里。潍坊青州组织眼科专家深入乡村，免费诊疗咨询，普及眼病防护知识。菏泽定陶区采取集中义诊加入户巡诊相结合的方式，上门为常年卧床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病情研判、用药指导。菏泽市定陶区黄店镇卫生院医师王雪峰：
9: 下村义诊可以直观了解基层群众健康状况，我们希望发挥专业优势，做好健康科普，做到疾病早发现早干预，把健康服务实实在在送到老百姓身边，这也是我们医务工作者最好的节日献礼。
10: 昨天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山东示范活动在烟台启幕，烟台巫山两地联合举办集体婚礼，30对新人在黄渤海之滨喜结良缘，请听报道。
11: 活动现场，衣冠素骨、礼序家风、移风易俗情景剧精彩上演。30对新人穿着明制婚服，次第登台，共同宣读烟台巫山两地共融文明婚俗承诺书。乘坐集体婚礼主题公交开启城市巡游，在古今交融的浪漫里传承弘扬优秀婚俗文化，倡导文明新风。新人郝华：
12: 非常荣幸能够从巫山到烟台参加这场意义非凡的集体婚礼。虽然地域不同，习俗有别，但对婚姻的美好期许，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都是一样的。这样一次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开阔眼界，深受启发。
11: 新人杜印杰：
13: 虽然这次集体婚礼，非常感谢烟台给了我们两个人一个非常特殊的一次经历，然后我们也希望这次参加活动的其他30对新人都能够有非常好的体验。
11: 本次活动核心场地位于烟台黄渤海新区的时光塔，创新采用双城联动形式，让文明婚俗新风尚深入人心。现场还启动了爱情时光塔，烟台市首个滨海婚姻登记巡回点，发布浪漫海湾目的地婚礼路线，被新人打造一站式婚旅打卡场地甄选配套指南。
0: 昨天，海誓山盟浪漫青岛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活动暨新时代集体婚礼在崂山飓风游览区举办。活动中，12对新人以中式礼仪许下相守誓言，践行婚事新办理念。现场设置登记服务点、爱情市集等板块，配套惠民礼遇。青岛持续打造目的地婚礼城市，今年已为116对新人举办集体婚礼，助推婚俗改革与文旅发展。
10: 请听简讯。山东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在济南正式揭牌成立，将重点开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基础设施和数字政府平台建设运营、数据产业生态构建等业务工作，标志着山东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良好数据生态等方面迈出关键一步。会上发布山东省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政策机制及创新成果，成立山东省数据产业联盟。同期还举办了走进数据企业座谈会和全省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工作座谈会。
0: 昨天，搭载400余名旅客的黄河溯源鲁青同心元青旅游专列从东营火车站发车，开启为期10天的黄河溯源文化之旅。该专列以铁路文旅融合的模式，搭建起鲁青两地文化交流与客源互送的流动平台，助力炎黄文旅资源共享和市场双向流通。
10: 昨天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山东省主场活动在孔子博物馆启动，活动通过鲁壁出书、典籍祭孔等系列环节，让观众感悟儒风雅韵，触摸千年文脉。大会期间，典虫师表、康熙姓鲁特展、孔子圣迹图展两大专题展览同步启幕。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与中泰证券昨天在济南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泰证券将为山东广电提供基金业务、财富管理等综合金融服务，助力广电传媒产业转型升级。山东广电依托全媒体矩阵资源，为中泰证券提供品牌宣传、活动策划、公益活动宣讲等服务，共同提升双方品牌影响力，推动文化与金融产业融合发展。
14: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0: 来关注天气。20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 鲁南地区偏东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七到九级。夜间最低气温，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24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聊城小雨24到33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菏泽小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24到31度，济宁小雨24到30度，临沂小雨24到30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青岛小雨25到29度，烟台小雨23到31度，威海雷阵雨24到29度，潍坊小雨24到31度，淄博小雨转晴24到34度，滨州多云23到32度，东营多云25到32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
0: 海洋天气预报，20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黄海北部天气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并伴有雷电，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5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9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7度左右。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萌，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15: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6: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5: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6: 详询10086，
15: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7: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据央视报道，近日旅客刘女士在乘坐高铁列车途中休息的时候，突然感觉旁边有人触碰自己胸部，随即惊醒并果断找到乘警报警。面对乘警的询问，邻座的何某先是辩称自己拿充电器，后来不得不当场承认自己猥亵他人的违法事实。最终何某被铁路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我只是拿充电器，这句轻飘飘的辩解在法律的制裁面前显得苍白又可笑。事实证明，借口再狡猾也掩盖不了猥亵的违法本质。狭小的高铁座位难免会出现肢体近距离接触，但是空间拥挤从来不是肆意侵犯他人身体权的挡箭牌。部分骚扰的人深谙狡辩之道，惯用拿东西、不小心碰到等说辞，试图把主观故意的猥亵行为包装成无意的意外，混淆是非，逃避处罚。但是无意磕碰和蓄意冒犯有着本质的区别，判断行为对

可能只听信嫌疑人的一面之词，而要看行为本身的位置、性质以及当事人的真实感受。公共空间里的肢体边界不容随意的模糊，人人都应当心里有数。铁路警方快速处置，彰显了公共出行场景下执法的力度和执法效率。刘女士的果断报警，值得称道，值得支持。面对咸猪手，受害人的勇敢是击破不法行为的第一道防线。当然了，对抗公共场合的性骚扰行为，不能只靠受害人一个人的勇气。从治理层面来看，减少乃至杜绝这种公共交通骚扰，需要多方共同发力，织密防护网。乘警巡查、旅客监督、普法宣传缺一不可。列车空间流动性强，除了依靠乘警巡逻之外，更要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让每个人都清楚猥亵、偷拍的法律后果，也让旅客知道乘警和列车员可以第一时间求助的对象。同时，在鼓励当事人及时报警、留存证据的同时，公共监控也要优化升级，也有助于还原事实，破解各说各话的困境。只有作恶的人受到惩罚，受害者敢发声，旁观者不旁观，每一双不该伸出的咸猪手才能被法律牢牢地钳住，我们的公共出行环境才能够更加安心。媒体近日报道，北京的赵先生在航旅纵横支付了171元预订了接送机服务，页面显示车型为红旗 S5， 没想到第二天上车之前，车辆被更换成了配置更低的东风风行 S50。 司机啊，倒也是实话实说，说自己啊是顺风车平台注册的个人车主，这单车费自己只挣63.8块。171元的订单层层转包以后，司机到手仅仅是63.8元，超过100元的差价在层层转包当中被截留，这也太离谱了吧。接单的不出车，贵的车转手给便宜的车，你们倒是挺合适的，就该乘客自己当冤大头。这事儿的起因或者说祸根，第一个就是接单平台航旅纵横。航旅纵横的做法是把接送机服务外包给第三方服务商，自己只做信息展示和交易撮合。消费者看到的是航旅纵横接送机，信任的也是航旅纵横这个品牌，支付的对象也是航旅纵横，但是最终的服务却来自一个消费者不了解、不信任、无法追溯的第三方。平台默许正规专车订单转包给私人顺风车，就相当于让没有合规资质的运力承接了付费专车服务。当服务出了问题，航旅纵横的回应是，我只是个信息中介，这甩锅倒是甩得叮当乱响。这就跟建筑工程层层转包最后搞成豆腐渣工程差不多。171元的订单被截留107元的差价，意味着参与分利的每一个中间商都要从这107元里抽成。当利润被层层消薄到极致的时候，承运方必然在服务质量上打折扣。再说了，乘客的个人信息在层层转包当中被多方经手，裸奔的风险急剧上升。层层转包带来的溢价本质上是对消费者和司机双向剥削的结果，消费者出了高价，司机只得到了低价，中间的差额被层层抽走。这种模式下的服务，从一开始就是缩水的、不靠谱的。反正就是一句话，航旅纵横不能做甩手掌柜，平台享受了信任溢价，就必须承担信任的责任。平台可以没有一辆车，但不能没有一颗对消费者负责的心。最近因为14岁的儿子学习不好，大不了送外卖，这

0: 面对送餐过程中各种突发的难题，男孩情绪稳定，积极寻找解决办法。从前只聚焦孩子厌学情绪的父亲，逐渐看见了儿子身上闪光的优点。在摩托车上并肩奔波的时间，父子俩不断的沟通，曾经爱躲着父亲的孩子也开始自然表达关心。亲子之间的矛盾在一起体验生活真实的酸甜苦辣当中慢慢的化解。现实当中，孩子面临课业压力，大人承担着工作压力，有时候难以相互理解。靠苦口婆心的忆苦说教，或者花钱送孩子去特训营接受挫折教育，往往起到反效果。这位父亲的尝试让我们看到，教育并不等同于单方面的灌输，而是在共同经历下一起成长。接近一个月的送外卖体验，区别于没苦硬吃的表演式教育。一单接着一单，真实的劳动可走不了过场。儿子不仅开始佩服外卖员的坚持，更会担心自己分走了外卖员的订单，懂得了这份生计的不容易。这种对劳动的尊重，推己及人的共情，不会写在学校的成绩单上，但是会沉淀为他受益一生的美好品质。要我说，这样的意外收获可比挣了多少钱宝贵多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们关注昨天发布的全民医疗保障15-55规划，规划当中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那么规划出炉之后，医保服务如何更加便民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15-55期间，医保服务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4: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15-55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3: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5: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进来，更好地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6: 对于医保，大家可能更为关心的是一老一小的问题。规划明确，15-55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险水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兜牢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规划明确，15-5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春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

0: 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1: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2: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他了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消费者投诉当中 ，AI 客服成了新的投诉热点。在投诉中，比较集中的反映有转人工比登天还难、 AI 说过的话不算数、信息不准误导消费决策等。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等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人工服务的流程。那对于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这些复杂的问题 ，AI 客服也无法及时处理，这也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成本。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的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么它将解决哪些 AI 客服的难题？ AI 客服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消费者呢？我们继续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李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出售二手声卡，平台告知 AI 托管将提高成交率。李先生同意 AI 托管后，平台的 AI 客服却把售价1000元的商品降到了400元出售。已有买家拍下声卡，李先生才发现成交价格的异样，最终关闭了订单。
5: 就是他平台上不是出了一个 AI 客服吗？别人一砍价他就同意，我都还没同意，他自己就把价格砍下去了。
4: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 26.79%， 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上海市消保委投诉咨询部工作人员江杰介绍，去年到今年 AI 服务相关投诉确实显著增加。
6: 从2025年上海消保委受理的消费者投诉情况来看，涉及人工智能客服相关的投诉有1087件，投诉呢主要集中在电商、出行等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人工客服接入难，无法准确识别问题，流程反复循环，处置效率较低等。比如说，有消费者反映其租赁某品牌充电宝时，系统显示租赁成功，但充电宝并未弹出，联系客服处理发现只有 AI 客服回应，无法识别相关问题，也无法转接人工，导致消费者账户被持续扣费。2026年上半年，我们一共受理了 AI 服务相关投诉377件，同比增长了 35.6%。
4: 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以较低成本完成售前和售后对接。一家电商 AI 服务商告诉记者，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他们的 AI 客服年费套餐售价1万元。

0: 可以节省70%以上的成本。 AI 客服除了能降低成本，还可以变相提高用户撤诉率。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
1: 企业把 AI 客服过度当成了成本工具。 AI 客服本来是提高效率的，但有些企业把它设计成了一道拦截门，消费者想找人工客服却要在菜单里面反复绕，明明是紧急故障、资金争议，仍然由 AI 反复答非所问。这样一来， AI 不是在服务消费者，而是在消耗消费者。
0: 如何让用户跳出重复对话的人机困局？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院长吴岩松参与了起草工作，他介绍该标准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
2: 那第一呢，是从入口上我们要清晰，要转人工通道，不能层层隐藏。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的APP 啊，或者很多的这个企业确实找人工很费劲啊，所以要支持多种转接的方式。二是要科学的分工，简单的标准化的问题交给 AI， 复杂的纠纷啊，这个风险的场景或者用户要求要人工的，我们要及时的流转到人工啊。三是要做好人机的切换啊，包括我们的绘画的数据要完整的同步，又不能让消费者来反复去复述问题，达到那个条件的系统要自动的流转到人工。
0: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尽管是推荐型国家标准，并不等同于法律上的处罚依据，但它将作为行业重要的判断标准，推动企业提升客户服务，让用户有标准可依。吴岩松表示，
2: 那我们这份国标的出台实际上是为整个行业提供了统一的一个评判的一个标准。 AI 只是一个提示的工具，但是不能够成为回避责任的一个挡箭牌。那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的话，那可以记住我们的国标的编号啊，把它作为一个维权的说理的一个依据，明确要求转人工被拒绝或者遇到的一些资金安全或者紧急的情况，可以直接向平台提出。因为国标要求是应当要转接人工的，转人工以后呢，被要求重复全部的这个问题，也可以引用标准关于服务连续性的一些条款提出异议，协商无效以后呢，这个消费者要保存证据，可以向12315啊、12345去投诉，把国标的编号写入诉求，作为调解的重要的一些参考的依据。
3: 司法部8月19号发布关于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的公告。公告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三条、第六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公告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4: 2026年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3: 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19号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

0: 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2: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3: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
2: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2: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3: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2: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0: 国际方面，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伊朗不愿满足其要求感到不满，希望在伊朗领导人释放新的意愿，表明愿达成他所寻求的协议之后再重新展开接触。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有任何形式的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当天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卜杜拉希在声明中说，伊朗正密切监视地区内美军基地，并警告驻有美军的国家不要为美军行动提供便利。阿卜杜拉希说，那些在波斯湾南岸通过发表各类声明宣称不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打击伊朗的国家应当清楚，没有任何事能逃过我们的视线。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特朗普当晚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说，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美方将推迟三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1: 法国外长巴罗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近日代表的在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清除的言论不人道。巴罗表示，本格威尔最近的言论令人无法容忍且不人道。他还说，法国对本格威尔实施了制裁。巴罗曾于5月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粗暴对待全球坚韧船队被扣人员的本格威尔即日起被禁止入境法国。巴罗谴责针对巴勒斯坦人令人震惊且煽动仇恨与暴力的言行，称本格威尔所作所为就属于此类。
0: 各位听众，以上。

0: 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1: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This is Radio
5: 92.8。
6: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